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.5 沙城华声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。今天风和日丽，其实有点刮大风了，但是同时呢，我们的温度也比较温和，25度。啊，听说在中国啊，北京现在已经啊都暑伏，热得不得了，所以在撒屯夏天还是很舒服的。今天我为大家也准备了很多中文新歌，首先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是胡彦斌演唱的《破晓以后》，它正是现在正在热火上映蜘蛛侠电影的主题曲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胡彦斌演唱的《学会了》，是选自他刚发布的新专辑《生死未定》里的歌曲。那里面说到学会了，我觉得最近几年啊，我学会了是要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的真心，也学会了要做自己啊，与其戴上面具去附和他人，其实做自己更有魅力。而当我真正的做自己，表达我真实的情感，很多的时候吸引来的朋友或者是人们都非常的欣赏我，而这些朋友也都是真正的朋友。所以我觉得人生完全可以自己来定义，剧本也可以自己写，我们不一定要顺着普遍社会的价值观，让我们都活出自己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正是由那英演唱的《人生自定义》，它是选自电视剧《小芳》的主题曲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许君演唱的《我爱世界》Perhaps I Love the World， 一首摇滚歌曲。我们上半场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将要播放的是郑秀文的新作，一首好听的粤语歌，叫《陨石与地球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张元演唱的《天色晚了》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的中国风歌曲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两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周深的新作。第一首歌呢，是由他和艾拉晨一起演唱的《全世界的雨》，这正是选自电影《八仙》的主题曲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周深演唱的《奔赴超无限》，那这首歌曲呢是庆祝北京环球度假村五周年的一个歌曲。咱们虽然这里没有 Universal World， 没有环球度假村，但是现在这周呢，我们正好迎来了萨斯卡通嘉年华。它是从7月30号到8月6号，在 Exhibition。那嘉年华里头不仅有美食啊，也有我们啊孩子们喜欢玩的啊赛车啊、海盗船呐、过山车呀，更有一些美术的展览。每天晚上呢还会演唱会。我记得在夜里当天全黑的时候还有美丽的烟火。那大家抓紧时间在八月现在2号到6号啊去感受一下嘉年华，我们萨斯卡通啊每个夏天最火热的好去处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由刘宇宁演唱的《爱了很久》，它是选自《暮色新约》的片尾曲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刘宇宁演唱的《爱了很久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进入了尾声，最后一首歌曲将要为您带来的是由梁咏琪演唱的新歌《贴心》。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收听我们沙城华声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